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
9: 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0: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

0: 喝鼻咽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3: Una parola.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上海的赵一恒留言说，一听这首蝴蝶飞啊，我就想起初中那会儿，为了买盒磁带，我攒了好久的零钱，一块一块攥得皱巴巴的，那时候天天躲在屋里边跟着磁带学唱歌，现在我儿子都上小学了，日子过得真快啊，虽然青春没了，但听着这调子心里还挺美的。
1: 这位朋友留言里说青春没了，但听着这调子心里还挺美。
0: 是，
1: 我觉得这就够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非要把青春留住，是青春留给你的那些快乐到现在还能让你美滋滋的，那青春就算没白过。
0: 所以那时候啊，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我们都是拿那个铅笔插在那个磁带盒里边，然后转着转着转着导到自己喜欢听的那首歌。所以那时候的铅笔除了写作业呢，最大的用途就是插在那个磁带孔里边，手动的切换位置。那时候的快乐便宜但是纯粹。
1: 虽然日子过得快啊，但是听着老歌然后嘴角上扬的人呢，心里一定不会
0: 老，是不是？
1: 比如说海洋哥。好了，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少年记忆的蝴蝶飞呀送给永远年轻的一恒。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天水的唐可欣留言说，我打小听力就有残缺，是爸妈省吃俭用给我买助听器才让我重新听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教跟我一样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肯定不放弃更不会妥协。我想点首远走高飞送给正在努力的自己，加油。
1: 可欣，我想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声音，一种从耳朵进去是外界的喧哗与标签，一种是从心里长出来，是你自己心跳的节奏。也许这条路呢有一些颠簸，但是只要你信念不倒，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办法把你关在门外。
0: 说的真好。我们心里的声音响亮了，脚下的路其实就不怕远了。
1: 是的，
0: 我们就把这首远走高飞送给正在努力的可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

0: 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江西赣州的刘小川留言说，在工厂流水线干了4年，每天重复一样的动作，差点忘了自己也曾有梦。上个月辞了职，报名学了烘焙，师傅说我手巧有天赋，这首《我要飞》送给自己，从前不敢想的，现在想试试。
4: 这就是有梦就去追。有时候经常有朋友去问说，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啊，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啊，其实像我这样过了40岁之后才明白，一定要选择一个发自你内心喜欢的事儿去做，即便有一天你失败了，你也觉得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那不管是做面包啊，还是过日子，需要的是我们发酵的耐心，也需要进烤箱的勇气。所以相信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烘焙师。
3: 加油！我们把这首《我要飞》送给小川。

0: 来自北京的谭军留言说，最近呢正跟几个哥们儿创业，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但我心里有目标，反而一点都不觉得累，想点一首奔跑给兄弟几个鼓鼓劲儿，不管前头风雨多大，咱们都要迎着风使劲儿跑，为了自个儿想要的生活拼了。
1: 哎呀，听到这条留言我觉得我也跟着燃起来了。虽然创业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但是呢因为有目标有奔头，然后身边还有几个一起扛的兄弟，
0: 对，
1: 也是一种人生的幸运。
0: 所以他们这种状态是很多人都羡慕但是羡慕不来的，兄弟齐心。

0: 事儿不成他也能成啊。
1: 是，
0: 这首《奔跑》送给你们这帮不服输的兄弟们，那就大步的往前冲吧，希望你们创业成功，
1: 加油。

0: 世间最苦最怨之事，莫过于求而不得。
1: 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黑龙江大庆的费成勋留言说，40年前我大三那会儿啊，雁南飞正流行，怎么听都听不腻，眼瞅着这就要退休了，岁月啊没法倒带，大雁一年一年飞，却带不走咱这些年的故事，就盼着退休了照样活得舒坦自在，没啥遗憾。
4: 嗯，日子呢是往前过的，不是往回倒的哈。雁飞走了还会回来，但是那些年的故事呢，其实你一件都没丢，全都装在心里呢。
5: 是啊，成勋大哥，退休不是终点，是换个活法，不用再赶时间了，不用再为工作操心了，可以把当年听歌的磁带翻出来，那再把《雁南飞》听一遍。
4: 嗯，这首载着40年光阴的《雁南飞》送给。

0: 休息回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白城的钱云深留言说，小时候看电视剧片尾曲《凤凰于飞》，一响我就知道该睡觉了，那会儿不懂歌词的意思哈，只觉得调子好听，现在重看这部剧听懂了里面的百转千回，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1: 很多歌呢，我们小时候听呢就听一个热闹，比如说这首歌，那长大再听呢才能够听到人生的意味，所以你回头看这些都是风景。
0: 其实凤凰于飞这首歌配你此刻的心境我觉得刚刚好，可能不是伤感，更多的是明白，明白孤独是一种常态，明白我们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明白那些一个人扛过来的日子把我们自己变成了现在这个不容易被打倒的人，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凤凰于飞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海迪士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央友圈的好友终极闪耀赛罗说，暮色中的长椅上总有一片羽毛藏在书包里，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带给我们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的守望，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希望，想点播这首歌。
9: 还有一位央友圈好友萝莉战士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高考那年压力大，每晚睡前都听这首歌，现在工作10年了，遇到难事儿还会翻出来听，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双翅膀，累了就歇歇，歇好了接着飞。
8: 这两位朋友啊，不同的年纪被同一首隐形的翅膀托举过，所以你看，就是同一首歌给少年以守望，给大人以歇脚的勇气，他不负责替你飞，他只是轻轻地跟你说一句，你本来就有一双翅膀。
9: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你们。同时还有来自湖北的网友小万666，一起来听吧。

因抹去几处血汗，再不是前行。为着目标争取满分，哪怕满分的冷板凳，转个心态当做试炼我灵魂，没有欢呼声陪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
1: 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
2: 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年轻的味道。
3: 音乐一步一步地陪伴我走过每一个不同的时期。

0: 谢谢，太棒了！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今天啊，非常的开心来到了这里，我此时此刻感觉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治愈。大家看啊，我们目之所及全都是绿意盎然的青青草坪，而我们耳畔听到的也都是非常美妙的声音。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欢迎啊，刚刚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圆满的第一支歌的总指挥王青老师来到我的身边。听听这号召力啊，这影响力，这欢呼声，来吧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其实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有看到过咱们英雄联盟合唱团的一些作品，还有很多的短视频。嗯，我看很多的节目其实都是在这种音乐厅的室内的样子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哎，有没有出现过我们像今天这样在室外的一个草坪当中？
1: 第一次啊。
0: 啊，第一次 啊
1: 非常激动的。
0: 除了晒还有什么感觉？
1: 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看到这个绿意盎然草坪啊，就感觉特别像我们英雄联盟里面每一位家人们啊，我们就像这草地的这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一样，是不停的在往上涨，往上涨，给到大家非常清新的感觉。
0: 是这样。那当然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段非常美好的音乐下午茶时光的朋友们，其实不仅有我们合唱团的成员，不仅有我们的王老师，有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那这几位嘉宾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的作品，也是很多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朱桦，欢迎朱老师。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歌手贾凡，贾老师好。
4: Hello, 大家好。
0: 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福庆元老师，福老师是我们整个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也让我们请教一下两位吧，我们两位歌手老师之前有没有感受过在这种室外的草坪上来听一场音乐会？朱老师，
3: 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听，因为我在室外的草坪上唱过啊，但是听是第一次，
0: 听是第一次。
3: 对，
0: 没事儿，今天还要请您唱两曲。
3: 好吧，
0: 来吧，贾老师。
4: 对，我今天其实在草坪上听音乐会其实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在草坪上听我们的合唱音乐会，所以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激动。我们伴着我们的所有的青山啊，当然也有绿水，想象中的绿水，然后听着好听的音乐，我觉得一下子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像我们今天的太阳一样，我觉得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盎然。
0: 对，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就在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分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起风了？哦，没有刚才我们彩排的时候那么晒那么热了，说明我们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凉意。接下来的天气一定会越来越舒适啊，但愿如此。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清爽的歌曲《爱你》。
0: 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领唱合唱的一个歌曲，叫做《情非得已》，送给大家。那么担任这一次领唱的呢，是我们的男高声部山西省歌舞剧院的青年歌手郑雷老师。

0: 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第一首就是少女心爆棚，全是粉色泡泡，然后第二首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
1: 我就觉得跟我以往的对于合唱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好像还是有不同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用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熟悉的这样的一些流行的一些特别朗朗上口的曲目，然后再配合上所有合唱老师们的和声啊，再加上他们一起唱的这样的一种默契，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因为他们不光是声音，我还有领唱老师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飞出来跳舞，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让我觉得特别的洋溢，不管是爱你还是情非得已，虽然跟我之前听到的版本有些不一样，但同样的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2: 是，就是常规的合唱，以前的混声合唱就是大家非常严肃的站在那里，然后也不能动，集体看着指挥的手势，但是现在好像个性完全的解放了，然后你们担任了和音的工作，每个声部嘟嘟巴巴的那些很不好唱，因为有很多都是反拍的，从技术来说，所以又要骑，然后又要有表演，很需要排练的时间。
0: 对，
2: 但是你们带给我们了这种全新的特别年轻的味道，我觉得也是所有观众朋友们喜欢的原因。继续下去
0: 、太棒了。那其实我们也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合唱团的艺术总监符老师，因为刚刚其实在大家唱歌表演的时候啊，刚刚朱老师还问说，哎，为什么叫英雄联盟这个名字啊，特别好记，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什么电竞之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猜测啊，所以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这个团队里的90%呢都是学过声乐专业的，而且呢都是你像这个赵班如老师呢就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研究生毕业的，
0: 科班出身，
3: 其实包括那个刚才领唱的那个郑磊老师，
2: 职业歌手，
3: 对，还有他旁边的米凯英，也是山西省歌舞剧院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男高音，就是包括其他的，然后他旁边的那位很帅气的那位冯子征，是今年的是浙江音乐学院刚录取的研究生，
0: 恭喜，
3: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在校的大学生啊，还有就是毕了业了。其实当时大家组团也是想圆自己这个英雄的这个梦吧，所以起名叫英雄联盟合唱团，
2: 音乐的英雄，
3: 对对对，音乐的英。
0: 确实是，无论是大家对这种新的曲目的创新，还是说对一些经典曲目的传承，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音乐的力量。那我们合唱团成立了大概多长时间？大家需要一起训练多久呢？
3: 我们是2022年年底啊，然后呢，我们正好有一个契机吧，就是有那么一场演出，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人，然后就成立了，就火速的上线了。
2: 那是有一组固定的曲目排练，
3: 对，从2022年底以后就开始有固定的曲目了，就是逐渐排练。你像现在每周基本上就是正常排练是一周一次，那么有演出接活动的时候，那么一周就很可能就会加排，会两次啊到三次，很正常。
2: 那是特别请流行音乐的编曲来写合唱的部分，
3: 对对对，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张正瑞，他就是科班毕业的作曲专业的，学习作曲专业的啊，
0: 所以平常大家在就是创作呀，在合唱的时候，张老师也会参与到整个的编排。
3: 其实我们团大部分的60%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他创编的，他很厉害，
2: 对，是编合唱编的漂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对，
2: 他要求每一个声部听起来都像旋律，这样你们唱起来才会快乐，不然高高低低的那太难搞了，因为合唱最重要的是聆听所有的声部，然后构建一个漂亮的一个像一个彩虹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自然景观，是一个很玄的事情。
0: 是，
2: 合唱是很享受的。
0: 是的，
4: 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学的时候都是这个专业，所以呢，就是大家的识谱能力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像每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时间都非常的珍惜，基本上每周要排到一场音乐会的曲目量，就是相当于15到16首作品就全部要。就是排完，那么就是在我们排练的那个地方呢，工作人员非常不理解，说哇，这帮子年轻人是疯了吗？来了就开始不停地唱，然后一唱就是4到5个小时，中间都不带停歇的。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看见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合排的一个状态中， 因为我们通谱工作全部是放在平时自己做的。

0: 就是张振瑞老师把谱子一写完就会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就自己就做自己的工作，案头工作。那么我们过来合排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做艺术处理啊，就是很快的啊。那么随着我们时间越来越久呢，大家互相之间的这种性格啊关系啊就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好啊。
1: 其实大家也是一群对音乐如此痴迷如此着魔的人，也是一群如此热爱音乐的人，所以不管几点到，但是我们也是永不散场，会一遍又一遍的去排练，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舞台上的呈现。
0: 对，
1: 那接下来几首曲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慢慢的欣赏，静静的聆听？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三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还有《小美满》，还有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好吗？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周杰伦的《稻香》，大家有会唱的吗？会吗？
1: 会唱。
0: 那么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把它的副歌部分唱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稻香》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太美好了，天哪！就是当我听到稻香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逝去的回忆一下子在攻击我，这就是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因为稻香呢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听的歌，然后哦，不小心暴露年龄了啊、哦！
2: 上小学的时候吗？
1: 对，我对。
2: 我们两个是同龄人哦，
1: 那你是在上什么学呢？
2: 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其实没有现在的 MP3 啊，或者是 CD 啊，它其实用的是那个
3: 卡带机、
1: 磁带，对，
2: 磁带。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要去书店嘛，很多的时候你除了去买一些就复习资料之外，更多的去买磁带。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磁带就是周杰伦的磁带，然后但是那个是依然范特西。那个专辑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整面墙都是红色的，然后都是他的磁带，就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所以当时就买了一盘回家听。
1: 对，就是我们会记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自己在干什么，是在这个音像店里，还是说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这种记忆音乐，流行音乐它就会像一个密码锁一样，一下子把这一刻给锁住了。
3: 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这样的楼梯上录过一首歌，这首歌就是85年的《让世界充满爱》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好老了呀。
1: 不会。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很小，就坐在这个上面，那是第一次用流行歌手唱合唱，以前的在85年这个时代都是唱混声合唱的时候，

0: 一定是传统的专业的合唱团、嗯、但是呢就是这个组曲整个是我们流行歌手唱的，所以集中了100个人、嗯、所以那个楼梯对于我来说特别的亲切，我也在那儿录了好几天呢、嗯、然后刚才大家都听到了使用的这个听音的播放器说是磁带，所以我的青春经历了这么宽的磁带，然后慢慢变成窄带子、oh. 然后变成模拟数字录音带，在录音棚里面就是像录像带一样卡壳的，那是一个过程，到后来就现在的电脑录音，然后也有更先进的，就大家常常说的、oh. 哦，它有没有修音啊等等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他们希望听到很好听的声音，很绝对音准的那种声音，所以科技的进步让流行音乐也有更多的翅膀，然后能够做到的更丰富、嗯、所以刚才我们可爱的主持人就说这个像一个密码一样，对于我来说音乐特别像一本日记、嗯、它记录了出相对的工业时代到后面的电子，所以音乐当中也涵盖了一些咔啦咔啦咔啦那种电的声音，这就是属于一个时代和音乐共同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说得太好了。那朱桦老师，如果是在您的音乐日记本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嗯、如果是您的青春当中听到的印象深刻的一首流行歌曲，您会想到哪首？
0: 其实想到特别多，当时有很多好听的歌，像《心灵之约》，像《跟着感觉走》，梦醒时分、哦、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哦，这些我们也都会唱。
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对，嗯，老师有没有想给我们展示一曲的可能？想不想听？特别想听朱桦老师给我们来一首。
0: 那我试试吧，很久没唱了。那个梦醒时分这首歌我很久没唱了，但是那时候好像我在录音棚老录这首歌、
1: 啊、太好了，
0: 我试试。
1: 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把掌声送给朱桦老师、嗯、
0: 可以和我一起唱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朱老师，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太精彩，太治愈了。就是此时此刻，当听到朱老师如此动听的声音和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说出一句话来打破这样美好的一个场景。
3: 哦、真的，我说呢，刚才现场安静的掉一根针我都能听见。
1: 请坐，请坐，朱老师。其实，在朱老师的歌声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间的厚度和音乐的温度，就像一杯美酒一样，值得我们无尽的去回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朱老师，谢谢，
3: 谢谢。
1: 其实呢，我们的贾凡是90后的歌手，
4: 对，90后。
1: 哎，那你关于流行歌曲是不是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
4: 因为其实我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会买很一开始用磁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学英语嘛，然后会听用那个播放的一些设备。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藏在那个在被子里面，都去听很多的流行音乐，
3: 是用复读机听。
4: 对对对，复读机那个东西叫复读机，然后还有个叫随身听的一个东西，然后用电池，然后。

0: 然后自己当时年纪小嘛，觉得带上一个那个叫 Walkman， 然后那个随身听那种东西，觉得自己特别的酷，觉得自己特别的酷。然后就听很多的，比如说像周杰伦啊，然后孙燕姿啊，其实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的流行的一些歌手，就是脍炙人口的。而且你就是走在一些大街小巷，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音像店，然后音像店，然后大家都会去播放当下非常流行的音乐，还有王心凌，然后其实都是我那个时代的一些很流行很有名的一些歌手吧。我觉得我能够进入到音乐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了很多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1: 其实这个也就是偶像的力量，榜样的力量。那如果让你来选一首歌也是给我们展示一下的话，你会有心中最喜欢的那首
0: 我觉得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音乐就像一杯美酒一样，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其实跟美酒是有关系的。
1: 大家猜出来
0: 了，哪一个？
2: 一杯美酒。
0: 一杯美酒，当然一杯美酒也可以了。
1: 莫吉托是吗？
0: 对，莫吉托。
1: 那你要给我们展示吗？
0: 可以，我来试一下。
1: 加油加油，
0: 好，
1: 期待一下。

0: 真硬了，
1: 真硬，
0: 对，真硬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我们山西太原的一个方言啊，就是夸一个人特别强、特别厉害的意思。
1: 哦，您再来教我一下，是什么？
0: 唱的真硬了。
1: 唱的真硬了。
0: 对了，哦，
1: 好，那大家说我硬不硬？
2: 硬、
1: yeah! 哎，是不是这样用？
0: 是的，啊，真棒，真棒啊！
1: 谢谢，感谢。
3: 谢谢贾凡，
1: 我
3: 们把掌声送给贾凡老师。
1: 谢谢。
3: 感觉就是在一瞬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热带风情和海岸当中了啊！
0: 对，
3: 要感受这种属于 Mojito 的这种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欢乐的这种场景。而且刚刚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山西的方言，是不是？
0: 对，
3: 叫
0: 真硬了。
3: 来，咱们用这三个字夸一下贾凡老师，他唱的
2: 真硬了。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表演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山西方言的一首歌曲，叫做闹他。
3: 闹他。
0: 对，闹他。这个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山西人说这个闹他啊，就是感觉他会有攻击性，但其实不是，它本身是一种自我加油、自我勉励、加油的意思，就是闹他。啊，我们自己就是加油，就是这个意思。
3: 给自己打气儿的时候，
0: 对，
3: 这句话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比如说要这个进考场了呀，还是要干嘛了呀？
0: 是这样子的，那个太原的这个闹呢，其实是一个所有动词的集合。比如说我们今天拍完回去了。太原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上了央视了，闹得真不赖啊，
3: 感觉完全加密了，
0: 就是上了央视了啊、闹得真不赖，他这个闹就是唱的意思。
3: 唱得真不差、啊、
0: 对，
3: 真不赖啊。
0: 对，然后你比如说刚才小月老师弹完了、哎，那么请道具组老师把这个道具闹下去，就是拿下去的意思了、啊，包括我们山西人还会说闹红火、闹元宵，都是比如说在这些节点去组织一些活动、也会用闹。
3: 所以闹这个字真的是一个很多用的语义。
0: 对，
3: 那在我们的这个歌曲中，既然作为原创歌，其实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山西方言，对吧？
0: 对，在这个歌曲里面呢，我们会谈到太原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

0: 旅游胜地，包括我们太原的这个美食，包括我们钢琴伴奏的这个间奏，它都是用太原莲花烙的一个调在铺垫。
1: 那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不知道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两句山西话能不能用得上啊？因为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山西元素，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感受一下，掌声送给我们的合唱团。
0: 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氏智能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们是
1: 英雄联盟合唱团，
0: 合唱先锋，
1: 我们来
2: 无名的人送给大家。

0: 太震撼了，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在无名的人当中看到了平凡的微光，同时呢，也在就是哪吒里听到了即使是黑夜也要做一个白日梦。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我们每个人也都拥有坚持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一次次无名的坚持，才成就了最终哪吒的锋芒。而我们每一

0: 一个小小的梦想也都值得放声歌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合唱团的成员们，你们唱得太好了。
1: 只要有这种韧劲儿和不服输的勇气，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接下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大家。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仕智能所

0: 太美了。其实一曲终了，我们也是共同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也是看到了夕阳西下的这一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一刻都会热泪盈眶。不知道两位老师几位老师，其实大家也是解锁了草坪音乐会户外音乐会当观众的初体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在此情此景想跟我们分享？
1: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像我觉得歌词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喜爱音乐，我们喜欢唱歌，用音符谱写出我们不平凡的人生乐章。
0: 是的，
2: 对，说的太棒了，
0: 说的真好。朱老师呢，
3: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甜美很惬意的下午，就把曾经认为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曲子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和，这就是音乐带给大家的一种快乐，特别自然，特别轻松的就发生了，然后就记住了。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下午，谢谢你们，唱得真好。
0: 现在呢，我们整个音乐会可能就是要到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4: 就是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因为也是很少录节目，这也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央视的节目的氛围就是跟电视上看的一样欢乐，然后嘉宾互动也很充分，然后就是整个氛围都很好，很喜欢，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5: 然后像这次听那个无名的人就是最打动我的了，因为在唱的时候，其实像合唱团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是非常投入的那种状态，就感觉他们这种时候已经不再表演了，就是完全就是真情的那种节目。
6: 刚好我的姐姐她在这个合唱团，我希望她在这个合唱团越来越好，整个人不是就大家都很有活力，就是越来越开心快乐幸福，就这个合唱团越来越好。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都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0: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1: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2: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4: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3: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作为反特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古刹钟声》的导演朱文顺以极具张力的空间叙事，将肃穆的寺庙转化为敌我交锋的抗战前哨。而为这部经典作品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娄章厚。故事开篇，当我侦查人员王科长带领队伍进山搜查时，一首轻快的进行曲铺展开来，大量的弦乐拨奏和木管短促的旋律一起，配合战士们迈着坚定步伐穿梭在山林间的场景。而当不明尸体出现时，音乐骤然转为略带忧伤的大提琴演奏，低沉的音色也暗示着这场搜查背后隐藏着种种疑云。此时从远处传来古刹钟声，仿佛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0: 好吧，啊，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0: 部长，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的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

0: 后来牛胜海我们在一块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胜海。

0: 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2: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你还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市长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那么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呀，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5: 哦，好。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2: 啊。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还是我厉害。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编剧刘宝德将故事的核心发生地锁定在一座古庙。当特务披上袈裟伪装成僧人时，不仅形象更具迷惑性，还在无形中放大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维度。而朱文顺这位曾经执导了《寂静的山林》等经典反特片的导演，利用古刹中高耸的殿阁、曲折的回廊、幽深的地道进行取景，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也让侦查的艰难不言自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目光从幕后拉回荧幕之上，继续走进电影《古刹钟声》。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我真不坏啊！

0: 深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深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深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深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
1: 走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
1: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了，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1: 哦，
2: 这徒弟什么呀？
1: 粮，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1: 哦，45。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1: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2: 哦。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1: 嗯。

0: 朝鲜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3: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4: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哦，老孙我呀。啊，老师傅，什么事儿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
0: 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待不起呀。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您歇着吧。

0: 今天晚上把狗弄出去，就会打死。是。一会儿你要走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古刹钟声》将悬疑元素与抗战主题巧妙融合，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逐渐揭开日伪特务潜伏在寺庙中的惊天阴谋。影片中那场关于人性的较量，至今仍让人揪心。哑巴小和尚只因与警卫员虎子有过短暂交集，便遭到敌特分子的残酷毒打。镜头下，他蜷缩的身躯颤抖如风中残烛，虽然无法言语，但他的眼睛里却翻涌着比呐喊更汹涌的内心风暴。此时的配乐中，作曲家娄章厚以一把孤绝的胡琴划破着无声的抗争，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以最质朴的方式替失语者喊出了对光明的向往。
9: 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10: 是，
9: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10: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9: 好好，很好。

0: 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1: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0: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一定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备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王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吧？
1: 王科长，最近你好点了，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2: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哪，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啊。不要紧，我有办法。好。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

0: 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哦，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王科长，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茄子，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0: 王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 是啊，不单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0: 您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0: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0: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
0: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的不太般配。
0: 哪些东西？
1: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0: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0: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1: 是啊。
0: 来，请喝水。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啊、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长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呀？
1: 掌门给你杯酒。
0: 我不会喝。
1: 哎，喝掌柜要生气的。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哎。

0: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
0: 后来呢？关于老和尚的情况，小和尚知道的。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

0: 互动，赢取精美礼品。
1: 为影片《古刹钟声》谱写音乐的娄章厚是浙江绍兴人，上世纪50年代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除了《古刹钟声》，娄章厚还为众多经典影片贡献了精彩配乐，比如《黄河飞渡》《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等。在影片《古刹钟声》的配乐中，娄章厚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实验，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却让笛子、胡琴等民族乐器成为调色的画笔。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既保持了交响乐的宏大叙事张力，又让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与古刹的东方意境完美融合，仿佛让观众在旋律中看见了飞檐斗拱的剪影，在和弦里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影片，继续这场抗战之旅。
2: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0: 白金送山，你不知道，这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人的。
1: 算了，误会，算了，快摆起来。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9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9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大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手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太郎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约，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的就奔回去了。
0: 好，
2: 3-2天就回来。
0: 哎，
2: 大这几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0: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那老僧就不远送了，您请回吧。
0: 嗯。

0: 现在机会来了，那个扒拉区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1: 嗯。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给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局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0: 啊？哦，对了。

0: 小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嗯，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嗯，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呀！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顿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Cheers!

0: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

0: 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4: 格力真好。
15: 这个没新意，
16: 这个分量不足。
17: 点啥呢？
18: 有请新朋友。
1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嫩绿的春，金黄的秋，雪白的冬。那么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送走了春风春雨，迎来了湿热的初夏。初夏拥有着多彩的颜色，它是鱼虾泼泼出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又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它不是色谱上一对一的色码，而是自然的流动，就像湖里水草碧嫩是鱼儿最快乐的颜色，它让万物充满了鲜活。

五月到处是郁郁葱葱，推窗满眼绿，翻开一本书，连字里都带着绿意。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诗人寥寥几字，句句入骨，将一程清浅的初夏跃然纸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湖水澄清，荷花连连，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运作，每个生命都在尽情演绎生长的繁华。在滇西，藏着比茶马古道更悠长的旋律。山有多高，歌就有多高；水有多长，调子就有多长。

弥渡呢，在这个很早以前呢，是一个水乡泽多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采云南，实际就是现在我们云南的这个弥渡，然后这个红岩的白崖。最早的时候，弥渡呢是这个南诏国的前身，也就是从白子国传到了这个南诏的西奴罗，就管理到滇池的这边。所以说，弥渡的文化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来到弥渡呢，特别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其实是隐隐流传的民歌花灯文化。明清时候最早的是，就是从这个金屯、民屯山谷带过来的长江黄河的中原文化。我们还有一道这个茶马古道，南来北往的一些马帮文化，就融入在我们弥渡的本土文化里边，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弥渡的民歌和花灯的文化。就是说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来到后山坡是处处闻歌声。所以说在这种歌海里边，它慢慢的就生长出来了小荷塘首，成了现在世界很有名的东方小乐器。

0: 随着熏人的暖风从南边吹来，夏季渐入佳境，万物逐渐丰盈。沉醉在烟雨蒙蒙之中，青青雨野，采桑插田，正是乡村四月。
1: 高山内采桑。

看边上的破样子呀嚯，呀的呀嚯，呀的呀嚯，悠悠子耶，嚯的嚯嚯耶。

巴山舞是在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舞蹈。崇山叠峰中的巴山舞积淀着土家人的文化气息，在今天依旧广泛流传。

长阳南曲是湖北省地方小曲中一个较为古老的曲种，它长期扎根土家山寨，充分反映了土家风情，深得长阳土家族人民的喜爱。

夏初虫鸣雨落，天地充实，绿意染遍心扉，滋生于心底对蓬勃生命力的那份欢喜，在初夏的山水之间潺潺流淌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拥仆。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3: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1: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清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嗯，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

0: 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2: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1: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8: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7: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靠近你。
9: 黄红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3: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4: 嗯呢，
3: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4: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所。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2: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3: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
4: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海迪氏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大家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宫商角徵羽，我们将以这五个音阶组成五支乐团，将由我们的五位大司乐共同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寻中华音乐之美，看民族器乐之魂，振传承时代之音。
1: 我们宫乐团出场的第一位选手，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古筝演奏者，更是在网络上拥有超过百万关注的古筝侠女。今晚呢，他将一展身手，用现代创编的手法演绎一位古代女英雄的传奇，有请李卓阳登场。

我们弓乐团的下一位选手是一位用理性解析感性，用科学启迪艺术的演奏者。他今天呢将会用新颖的这种手法为我们重新演绎二胡大家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之作《空山鸟语》，让我们有请肖湘鹏登场。

0: 我们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位选手呢，是一位打手，俗称打击乐手。他不但可以用民族乐器的打击乐去演奏，同时呢，他还把古诗词的吟诵结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打击乐手李卓文给我们带来打击乐以吟诵《图与书》。
1: 古者至德之师，我出丹书，何出绿图？吾系为上古，文文于天，达理于地，吾养二仪，经纶万象，是以吾书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言语著书，神归复文而出，列于背，有书止于酒。

0: 龙图出合，鬼书出落，齿纹篆字，以兽轩辕。
1: 好，那我们纸乐团的第二位选手也是与众不同的，那可以说是本场最年轻的，今年他只有7岁。那作为一个7岁的小选手，那怎么样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表演呢？那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的二胡演员王景炎。

我们雨乐团第一位出场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荷兰的一位古琴演奏者，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指挥。那么有请来自荷兰的绿德。

接下来我们雨乐团啊，第二组出战的是四美图箜篌乐团，他们将用23丝洞紫黄箜篌带我们回到汉唐，进行一场千载和鸣。

大家好，我们商乐团为大家推出的这位选手是来自新疆的穆扎帕尔·帕尔哈提。

作为爵乐团的大司乐，我今天向朋友们推荐两位我团队的选手，有请刘子睿登台表演。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上台的选手，他被笛友们誉为来自民间的吹笛高手，他对竹笛的热爱时常令我感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纸乐团带来的呢是一个全新的传统的名曲《金蛇狂舞》。那我们就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威猛奇奇组合。

国的民族乐器中呢有吹拉弹打，那弹拨乐里边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琵琶，而且琵琶大家对它的理解呢都是那样的婉转优美，而今天这个琵琶的表演要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了。那我们有请我们年轻的琵琶选手高嘉玲。

我今天呢为大家首先推荐上场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小的音乐天使，他今年只有8岁，可是他的学琴时间却已经有4年了。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最小的一位小主角王丽登台。

那么我们爵乐团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选手呢，他将用多种笛子演奏。那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邀请笛箫青年诗人郑笛登台演奏。

我们弓乐团第一位选手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川妹子，她曾留学英伦，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

今晚他将怀抱自己的琵琶为我们激情演绎一曲新编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我们的选手唐诗雨登场。

我们宫乐团第二位出场的是一位创作型的选手，今晚呢，他将携带他自己创作的筝曲，让我们走进屈原的精神世界，来感受“林煌煌兮既将，标原举兮云中”的神奇景象。掌声有请张新峰登场。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首位选手，他来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马头琴张铎。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第二组选手，那就是来自我们西南苗族地区的芦笙和莽童的乐团。

接下来介绍我们雨乐团的这位非常酷非常飒的这位年轻的中软演奏者，有请王文杰。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我们雨乐团的第二位上场的表演嘉宾，他是非常年轻的啊一位打击乐的小演员，有请樊雨爱为大家带来这首《翻山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我们这一场中国器乐大会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音乐并没有止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一同感受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觉得特别的激动，有这样优秀的乐手也是我好好演奏的动力，
5: 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未来呢，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乐，喜爱国乐，
6: 回去多沉淀沉淀，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到时候再以一个更完美的形象来参加。
7: 对后面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吧，我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他们家乡的声音。
3: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我们今天来把世界杯听成一场古典音乐会。德奥体系是古典音乐的绝对核心，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可以说从交响乐、奏鸣曲、室内乐的规则制定基本上都是这些德奥人来制定的。在我看来啊，如今的德国队是古典基底与现代灵感的完美融合，传统战术架构、坚韧的团队底蕴，如同交响乐的低声声部，稳稳兜底，是球队立足的根基。这也正好对应了英雄交响乐在音乐史上的位置。它不是一首单纯歌颂英雄的作品，而是一首把古典规则推到极限，又亲手打开浪漫主义大门的伟大作品。 乐章用庞大的结构强烈的降E大调和声支撑出了一个英雄的形象，中间不断出现不稳定的转调和冲突，像一支球队在秩序中承受压力。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又像英雄不再只是胜利者，而是必须经历失败、崩塌和重建。2026年的德国队也是如此，他不能只怀念过去的战车秩序，也不能只依赖天才灵光一现。今天真正的新德国队必须像英雄交响曲一样，在旧规则里长出新世界，在厚重低音上拖出新的旋律。接下来朋友们，让我们在贝多芬这首经典的英雄交响乐当中再次去感受德国人给我们带来的进攻与浪漫。

0: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一千年前诗词章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成就。
1: 它是我的一个工具，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我本来想利用它，结果爱上了它。
2: 让这个旋律它保持一个古韵，但是我们整个的编曲思路它是一个现代。
3: 音乐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对于太平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4: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由总台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这部剧的编剧董哲，董老师，欢迎您。剧中程昭月的饰演者赵健，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老师宋恩恩，大家好。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其实距离《太平年》首播收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的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不仅把这段厚重的五代历史再度带入了我们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且有着极强的文化感染力，其中的诗词雅韵、古典礼乐等丰富的文化元素是处处透着底蕴，值得我们反复的细细品读。我在追剧的时候，有一个相关的人物从一出场就让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首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咱们的赵健老师饰演的程昭月是怎么先声夺人的，一起来看一看。

1: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判东主如大汉之判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2: 库里没有足数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1: 东主，此时该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2: 纯色的不够。
3: 杂色的凑齐便是。
4: 去吧。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3: 费率和殿青都凑上的话，当时能凑齐。只是
4: 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5: 打开右柄，右钉右屋三间库房，准备好木箱子。
3: 诺。
6: 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意外，因为之前的剧情啊，这个时候前面已经内裤大乱了，所有人急得团团转，然后镜头一转，程昭月自己坐那儿非常悠然自得的在抚着琴，就是感觉运筹帷幄。特别想请教赵健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这段戏的？为什么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感觉？
7: 因为紧急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最后到了我这儿之后，忽然节奏就慢了下来，然后就想。 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极致一点。当时我在做程昭月功课的时候，其实是先从一句"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开始的。但是，我确信在万千商贾中，必有一个人会发出这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以及凭什么？然后我就让这个人是程昭月，然后并且陷入执着。我为什么如此执着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在我内心深处。 藏着一股自卑，这种自卑可能隐藏在了一个看似自信的有勇有谋、杀伐果断的一些状态里面。抚琴啊，吟诗啊，可能也是想让自己的这个铜臭气闻起来没有那么浓郁。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剧的话，你会发现吴越的这些大人物是没有人弹琴的。
6: 对啊。
8: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阶级鸿沟。我们今天说很风雅的这些琴棋诗画呀，包括辞赋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代是被视为微末小道的。而经史易传治国的方法方略，才是真正被世家大族视为家学，因为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社会资源，同时掌握着。
5: 国家的这个权利，他们有无数的更重要的那些东西去做。对于琴棋诗画，你稍稍的玩一玩也无所谓，但是不能玩物丧志。
9: 心疼程昭月，人家明明挺有才华的。但刚刚剧中那个抚琴的姿态看上去特别的专业，古琴是专门学的吗？
7: 对，我专门去学的。
9: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个姿态。 神态那个自如，包括那个好多给特写走手啊什么的时候，
7: 尤其是指法，
9: 包括技法，
7: 就手指头那个，
9: 技法非常专业，
8: 没有一个长时间的肌肉记忆，它是就没有那个反应的。
7: 练这个琴也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我去找老师学古琴，然后租回琴来自己练，然后家里每天都会听到琴声。

0: 然后吟诗作对，然后我爱人就感觉哎，他这次应该是演一个类似于李白这样的文人雅士。当太平年播出来之后，我被众人唾骂的时候，他说他就很疑惑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乱臣贼子里也有文人雅士，这是很正常。
1: 我们乱臣贼子就不能清雅了吗？
0: 对。然后我因为练这个琴，我也是作为一个大男人第一次进了美甲店。因为他的大拇指有很多银挠的手势，然后他来回要晃那个琴弦，然后他就容易断裂，断裂之后特别疼。然后我经纪人就帮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可以去美甲店贴那个透明的。我当时想，哎，这个可以就去了。但是你每天都要练的话，他隔一段时间就要断一次，你要不停地去换。一来二去，我就跟那个老板就熟了。结果尴尬的事就来了，就是我要去那个美甲店，一进去那个老板一见我第一句话，哟，又来了。他说这个又来了之后，就
1: 旁边有其他
0: 旁边女顾客就一块向我投来，我说这男的有点意思，就过来，然后我就尴尬的坐在那儿，然后很熟练的把手放在那个小垫子上，就跟在那儿换。
1: 您觉得刚刚这段音乐，这段抚琴在整个这一段剧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我觉得有很多的落差和反差感。首先就像一上来我们刚刚说他的那个叙事节奏一直是很快的，在内裤那边很紧急的，一到这边整个这个紧急的节奏就慢下来了，这是一个强烈的落差。而且我觉得古琴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很典雅很高雅的嘛，对于这个人物来说，我当时的感觉一方面他是一个工具，就像赵老师说的，他是抬高自己身份装点自己形象的这么一个工具，同时又是去掩盖自己的内心有很多很多的不甘和自卑的一个面具。
1: 其实很多网友调侃程昭月说他是一个出场自带 BGM 的音乐神。我们接下来就继续通过一个片段来回顾一下他还有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音乐段落，一起来看一看。

0: 何丞相固然是个小人，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驻守皇城，知分紧要，得身小诸多密事，你何苦逼反了他呢？
1: 即使小人迟早会反，何必在意？话虽如此，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语，坐失良机。
0: 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两个月前，福州战事正酣，连日大雨，道路毁弃，王城空虚。若彼时当机立断，如今大事已成，何谋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笑>是啊，若彼时当机立断，你云清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
1: 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迹的商贾喝闷酒啊！前王再器重你，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既不让你带兵，也不给你钱粮，人家当猪养着呢。陛下七亮宏远，许你时任防御使，出镇润州，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 元帅驻节之地，城池高固，仁义广盛，如此洪恩，已经犹嫌不足，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笑>金陵朝堂之上，多少勋臣重将，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迄今尚未中箭。

0: 你要陛下如何云你啊？镇东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啊，记起来了，镇东军节度使，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佳木了。云清兄，这是官仆，是要押输赢的。
1: 不周城下一场大败，济宁天子声望有损，吴越国中局势稳固，前世兄弟声威正盛，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自然远远不够。那你要什么？
2: 我读。
3: 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弘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杭州，封吴。以武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低昂。
4: 云清兄，如何？<笑>
5: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其实很紧张。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儿，表面上呢觥筹交错，剑舞翩翩，然后空气里又隐隐约约有种肃杀的氛围。董老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和设计呢？
6: 在这个剧中呢，有的人带两把剑，一把是外化的有形的剑叫权力，一把是内化的无形的剑叫责任。有的人是 只有外化的这一把剑，没有内化的这把剑。那么，当真正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就会露出他内化相对虚弱和脆弱的一个本质。外化的这把剑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有的人是通过他自己的学识，有的人是他的威望，是他的人脉。那么，对于程昭月来说呢，他的外化的这把剑，有精确而缜密的情报。
7: 聪明的头脑，大量的金钱等等，这些都是程昭月他有形的剑。其实，在这儿剑是一种外化的一种象征意象。程昭月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让他特别的喜欢这样的一些外化的东西，他内有不足，尤其要需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的。
8: 让自己自信一些，
7: 要让自己加强自信。
9: 就是很脆弱。
7: 你像水秋，他不用，他什么都不用带，他一个人闯进工具，噼里啪啦把三个人一顿骂，然后把整个局面挽回来。去面对胡进思的时候，直接自己迎着刀尖去叼这口肉，他不需要，他这内化足够强大。
9: 我需要。
7: 对，但程昭月需要。
9: 我需要。
8: 哎，我就觉得赵老师他有反差感了，剧里是个乱臣贼子，然后现实生活中坐着一个特别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您需要给自己穿上很多铠甲哈
0: 事情发生。他毕竟是一个商贾，然后天下之事皆是买卖，这个东西是渗入他骨血的。所以说既然天下之事皆是买卖，那就有赚就有赔，重要的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说你看到他在里面所有做的事情全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至于结果怎么样，那不是我能左右的。即便是最后谋反失败了，他对失败这个事儿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所以说我在他的外部形态上老感觉晕乎乎的，有点像酒蒙子一样。这个酒也是工具，也是手段，看似微醺的我其实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放下提防
2: 防备心。
0: 对，因为你感觉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吗？眯缝着眼，你发现他一直是这样眯着眼，你看不到我心灵的窗户，但我却能从我眯的眼缝里洞悉人性，洞察人心，然后看着你们那拙劣的表演。如果你要是处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下，那你的台词就要有变化。我就让把台词设计得比较粘连，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含糊不清。其实我这样做是要冒险的，因为观众有可能会听不太清楚。有的时候我之所以还敢冒这个险，是因为我知道播的时候下面会有字幕，然后就坚持了这种人物状态。
2: 这样子的设计董老师您喜欢吗？
3: 赵老师刚才描述的特别精准的，就是他是一个

0: 自傲和自卑，
1: 对，
0: 这个复合型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他的自傲是所有出身豪门世家的公卿兄贵们，他其实是看不起的，像杜昭达这样的废物，他是死看不起的这样的人。这个，但同时呢，他又因为自己出身的阶层和阶级，内心深处有非常深切的无力感，就是我再努力，我再怎么样，但是我不是你们那个圈子的，所以他日常的那种这个貌似昏昏欲睡、醉醺醺的这种感觉，但是偶尔这个眯缝的这个眼睛稍稍的睁大一点，里面就透出那种就是复杂的浓烈的情绪和谋算的那种反光。
2: 其实刚刚这个片段当中，音乐也会给我们一种紧张压抑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又不是特别明显，这是一个怎样的设计？
3: 其实这一段的音乐包括声音的一些设计还我觉得挺有看头的，它其实是一场戏里面包含多个不同场景的交叉蒙太奇，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特别需要一个东西把它几个不同的场景全部穿在一起，否则就会看起来特别散。我们会听到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保持不变的律动，一个打击乐的鼓点也好，包括中间有一些这个舞剑的那个声音的动效在那儿。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音乐的话，我们光看画面可能感觉不到那种微妙的张力，感觉两个人在那儿四仰八叉的喝着酒并不太紧张。这个时候音乐就是告诉了观众一种你应该感受到什么样的情绪。
2: 哦，原来这一场戏里面从剧本到表演再到音乐，每一处都在为这个人物服务。但是我们不管今天怎么心疼赵老师啊，不管程昭月有多大的野心，进行过怎样的精心谋划，但是终究呢还是落得了一场空。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山月社来看一看他的最终结局。
4: 清水灭火，
5: 御

0: 呗。待到秋来，九月花，
1: 我花开后，
0: 百花上，冲天香阵
1: 透长安，
0: 满城尽带黄金甲。
1: Ha ha ha ha ha ha!

0: 我非常喜欢这个片段，就是一场大火好像烧尽了他的野心和不甘，但是也为这个充满争议的乱世人物画上了一个很惨烈的句号。黄巢写的诗不多，但这两首诗尤为有名。董老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让他以黄巢这两首诗来作为他生命的终点？
1: 这个在最初的做人物设定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就程昭月是黄巢遗留在人间的一个碎片，就是他是黄巢的一个切片，
0: 吴越版黄巢。
1: 更重要的是，你看他外面一直有人在看，钱红处一直在看，钱红处就和我们观众一样，这个视角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我们透过这场大火看的是七八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大唐王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如今这个吴越他面临的问题和几十年前那个大唐面临的问题其实一模一样，所以当年的大唐会产生皇朝，现在的吴越会有程昭月。如果不做变化，如果就是说当国者对此视若无睹，那么如今所谓吴越的这个局部的太平年、局部的小天堂也不会持续多久，他未来的命运也已经昭示。在这场戏里面的我们对他寄予的一些表达是比较多的，而且尤其在程昭月这个人物身上，他既有历史的、有社会的、有人物的三个维度都有。
0: 没听您讲之前，我以为主要就是皇朝的这个成长的相似性和程昭月他其实是有很多共性的，但原来还赋予了这么多家国的相似性在里边。
1: 否则程昭月不会有那么多的戏。
0: 很重场。您这一场自己是怎么设计的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演员的高光片段，
2: 就是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感觉和状态一定要表现出来，自比皇朝的狂傲，感叹命运不公的这种不甘，还有就是对那些鼠辈的一些蔑视，就这些东西全部混在一块，最后洒脱的赴死那种状态。
0: 而且我觉得前面先是淡淡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没有进入那个癫狂的状态，
2: 对，
0: 送的也是皇朝早期的那首诗，他的反心还没有那么的浓，然后到后面那个披头散发美强惨的那种感觉一出来，就是皇朝那首反诗就出来了。
2: 对，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董哥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他是两首都要唱的。
1: 对，
2: 两首都要唱的。然后我当时跟导演聊，我说我能不能唱一首然后吟诵一首，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多种感觉去诠释一下他当时的人物状态和感觉。
0: 但那段唱的我真的觉得好有张力啊，那个我们从音乐的角度为什么这么有情绪感染力呢？
3: 它其实这一段的音乐也不是只有那一段，它其实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嘛，一上来先是唱，然后后面我们听有一个过渡，它其实后面变成主观音乐了，变成了就是一个配乐了，相当于配乐用了一个，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有点不太真实的像双簧类音色的那么一个独奏的乐器，然后从前面那个特别清冷的沧桑的古琴到最后一个独奏乐器，就显得这个人非常的苍凉。而且我觉得当时看那个画面也是，就是一个火宅那样燃烧着，画面很滚烫，但是我们听到的音乐一直都是很清凉的，有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反差戏剧张力在那儿。
0: 其实为了这个人物的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太平年的音乐总监作曲雪然也煞费苦心，我们来听一听他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创作思路。
4: 就是程昭月在那个大火中下线这段，我们是分了两段，前面那段是就是客观音乐嘛，到后边呢就是一个主观音乐，这块是磨合时间最长的。然后第一版呢是我直接在后面就进那个合唱，大合唱夸进来，然后交响乐起来夸，这个就是把那个气氛就轰起来，然后程昭月在里面葬身火海。杨导一看一拍脑门，不行，这跟那个英雄牺牲一样，我们不能这么干。然后他就说，雪然你等等，这样吧，我想几天。过了几天，然后他就说，雪然我们能不能用一种那个极简的方式啊，你给我两种方案，一个呢是我们就只用一个乐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只用一个那种鼓啊，就用一个鼓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先用了一段鼓点，然后呢再用了一段就是一个乐器的 solo。 就是我们一开始选了四个乐器，一个是单簧管，一个是双簧管，一个是英国管，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低音单簧管。听来听去觉得那个英国管 特别适合。最后就是那个只有大火的音效，然后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英国管就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这么吹，然后就是一种淡淡的那种有点遗憾的感觉吧。
0: 其实听了雪然的解读，大家肯定会跟我一样非常好奇，那之前那个宏大的交响乐版本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哇怎么我们都看笑了，
1: 能够烧穿整个世界的一把大火。
2: 还是这个，
1: 对，
2: 其实就单纯来选，自己选的话，我也会选这个。
1: 是的，
2: 还有凄凉吧？
1: 是的，那版交响乐的放在长安更合适。
2: 对啊，那不是我的 style。
1: 对，放在吴越的必须是现在这一版。
0: 哎，您有想到之前给您的这个音乐版本这么宏大吗？
2: 我真的很庆幸他选择了第二个。既然提到了这一块，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谢谢陈雪然老师，因为当初我给程昭月也写了一版古琴的曲子，陈雪然老师也写了一版，最后用了陈雪然老师的这版。当时唱的时候，导演是想让我去唱，然后把 demo 发给我，那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没唱成。
0: 哎，那我们今天正好弥补遗憾了，我们正好现场也有古琴，对不对？也有会演奏古琴的人，然后您对这个音乐段落又这么熟悉，咱把这个遗憾给补上吧，好不好，同学们？
2: 是。

0: 彭超越本人的版本更有一种凄凉感和宿命感。
1: 那场大火感觉真的好大呀，好真实啊。那个拍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2: 那个拍摄环境它就是真实的，
3: 有一个专用的火场，专门拍火戏的专用的火场，是真火。
2: 很奇怪，就是拍之前的时候火那个风并没有起来，然后导演说开始，那风好像也听到了开始之后忽然间就大作，火就把我给围住了，我的内心独白就变成了怎么这么热呢，
0: 这是本能反应。
2: 对，他说，我说是不是会不会危险，那如果危险的话导演应该喊咔，那导演没有喊咔说明这个还不是很危险，那我继续演，那最后火苗子离我大概也就十几厘米，但我非常理解导演为什么没有喊咔，因为他从监视器里是目测不到他的那个什么，所以说为了自保我就抱起琴来就落荒而逃。
0: 不是，你自保还抱着琴？
2: 因为
0: 真的是很喜欢风雅。
2: 不是风雅，是因为
3: 琴很贵。
2: 不，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时候不能贪恋财物。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琴是我租的，然后是我古琴老师的，我答应他要完璧归赵。
0: 富甲一方的程超越劝我们不要贪恋财物，真是
4: 没什么说服力啊，
0: 太凡尔赛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

0: 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

0: 非收。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接下来继续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追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有两个艺术生，一个是程昭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千古词帝南唐后主李煜。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李煜的第一次登场。
7: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一，太平盛世。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李谷为巡访大使，又时以开封府推官王溥、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为巡访副使的使团出使南唐吴越。此番出使还隐含探查南唐吴越国力之虚实，以图日后削藩的身影。
8: 好，好，好，好，
9: 风流遥遥无定之，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阴沉绝，留取尊前旧武艺。
10: 好，好，好，好，好，
11: 妙啊！此诗音韵入神，无谱无痕。相公近来所作，此诗为最佳呀！
10: 好，好，好，
12: 绝对，
13: 都是。

0: 可有佳作相贺啊？放肆！为人相公和王师夷皆是汴梁重臣，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尔等这是难为人了。 今夕拜新月，沉沉尽蜀中。玉绳书笺彩，金掌竟无锋。结宦知身老，石屏见岁公。吟看北痴明，兰尽。
1: 追微红，好，见笑。好诗，知秋。哎呀，你们呐，真是。晚妆初了明积雪，春殿平娥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案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怯。 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2: 臣等恭迎正王殿下。主公不必多礼，孤是恶客，不请自来，叨扰了主公的正事。
3: 不敢，不敢，
0: 臣不敢。
4: 好一个纸醉金迷的男唐！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李煜的亮相跟我们对他的印象好像有点出入。就我们一般提到李煜，都觉得哎呀悲情，千古词帝惨。但这个时候，李煜好像有一种就是贵公子的感觉，吟诗作对，吃喝玩乐。董老师，您为什么给李煜的设计亮相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5: 诗词歌赋这些东西在古代。 是被视为小道，它不视为正途。
4: 然后我们现在动不动全文背诵。
5: 李煜少年时候以词著称，这本身其实也是他向外释放的一种信号，就是他无心于国事，无心于大统，无心于地位。那么这样的一种印象，其实恰恰也是。 在剧中的钱弘处，就主角钱弘处，在吴越的一个地位，为什么他反复强调，就是说我是余丈子，只不过钱弘处那个，他是一个理科生的一个韬晦，而这个李煜他是一个文科生的韬晦，
4: 艺术生加文科生，
5: 两个人他的这种自我避嫌和韬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李煜这个出场的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设定，
4: 就也是他的保护色，他的生存之道。
2: 对，这也是保护色。用风雅文雅来做自己的保护色，这个程昭月应该也很熟悉啊。
6: 就我刚才听董哲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以程昭月的感觉坐在这儿，我就很生气，就感觉他为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多权力在他旁边，就是他就一点兴趣没有。我这么渴望权力，却因为我的这个阶层的问题，就感觉很生气。对，我忽然间刚才有了这个感觉啊，无心于这个，无心于那个。
5: 这都是多好的东西，对于程昭月来说，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可能是杀他的刀，起码在这个时候是的。
4: 但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到了《韩熙载》，然后那个场面，您是不是悄悄的融入了《韩熙载》夜宴图啊？
5: 对，就是因为没有空间去写他，在五代十国，你要说推出十国啊十大热搜榜，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它一定在这个前三名里面。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空间去展现这个南唐的内部的政治生态。 所以只能说在主线交织的这个地方，让人们去带入到《韩熙载夜宴图》的那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去。《韩熙载夜宴图》本身也是折射南唐社会的一个特征。南唐本身它作为一个割据地方的藩国，但是它又自称征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觉得它是它代表了诗词、章赋等等这些文化上的。 甚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升级为叫文明上的这些成就，而北方来的。
0: 像这个我们剧中的这个李谷啊、王普啊、赵匡胤啊这些人，每天一正经就是家里头有十几张嘴要填饱喂饱肚子呢，你根本没有心思去弹个琴、学个那个什么。所以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对撞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非常难受的一种拧巴感。
1: 嗯。而且刚刚这场戏当中，其实整个音乐也带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破碎感的那种氛围。恩老师从音乐上面来说，是不是他也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气质？
2: 这段音乐可能和整个剧的配乐风格其实差异蛮大的。南唐这边就是宫廷宴会，丝竹乱耳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听到什么琵琶呀之类的。我记得后面有一段剧情，他也说吴越是朝廷看起来很穷，但是民间是富庶的，但是南唐就正相反。这个音乐本身起到的作用也很符合剧情要带给大家的对于南唐的印象。
1: 彼时的南唐宫廷极尽奢华，雅乐悠扬。接下来我们借助一段短片，一同回望南唐当年的满城风华。
3: 南唐旧梦，梦里为何？入梦时分，是晨昏流转间的寻常光景，青瓦白墙，烟柳画船，秦淮河上泊轻舟。巷陌深处有人家，是小桥流水间的温柔呢喃。风暖，灯明，月圆，茶盏还散着余温，是市井烟火间的笑语团圆，是值得留恋的。寸寸光阴，忽而梦转，一阙虞美人道尽所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只是吹不散故园的回望。雕栏玉砌应犹在，可谁人凭栏。朱颜改，改的不是容颜，是故国在记忆里一寸一寸淡去，如梦初醒。那亡国之痛不在山河易主，而在梦醒时再无归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愁不是怒吼，是低回，是南唐最后一道灯火。
1: 看似繁华的南唐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繁华落尽了，但是它的文脉却没有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我们接下来就走进下一个片段，来看一看当亡国的那一刻来临，李煜写下了怎样的千古绝唱。
4: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

一旦归为尘土，怎要攀病消磨？最是仓皇祠庙日，教坊游奏

0: 这个片段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响特别大，而且我觉得这一段音乐的助攻非常非常大。为什么这样一个李煜的《亡国词》配的背景音乐是一个女生的哼唱？
1: 当时看这段的时候也有过一些猜测，首先可能从技术上说，一个男生的吟诵再配一个男生的演唱，声音上它是一个同一个频段，它是打架的。那然后正好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又能够和画面当中的人物对应起来，而且其实唱歌和吟诗一起出现，最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强烈的心碎的情绪叠加的是非常饱满的。对，但是这种做法也不是特别多见。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是什么促成了最后这么一个选择？
0: 其实我们都很好奇，看一看雪然是怎么作答的。
2: 我们其实本来就是垫了一个月，杨导看完以后觉得，哎，我们这儿应该谱个曲啊。我说那儿有电词，你这一个人唱一个人说。他说没关系，大不了这个把那个说的拿掉，然后你就写吧，你大胆写。然后那我就觉得，哎，一下思路打开了，那我们就来试试吧。所以我就一边看着画面，一边顺着那个字幕就把那个旋律写出来，滴答滴答答滴，滴答答个滴，然后让它的旋律保持那种古韵，在那个五声音阶里，但那个和声我可能已经移调，让这个伴奏去给它一个就是现代的感觉。就是用女生来演绎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直觉，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去写。李煜跟他的皇后，然后一个在作诗，然后一个在舞蹈，就这整个这个画面它其实是一个艺术表达。我们的音乐应该也是一个艺术表达，就是我可以把它这个皇后的舞蹈看成一个符号，它既然是一个符号，那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说这是一个歌女在唱这首词。一开始是一个独唱，然后后来就融入了宫廷宴乐的一些配器，就比如说像箜篌啊，然后那个大鼓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女生合唱啊，好像就是50年后100年后后人怎么去演唱她的这种感觉。
0: 听完雪然老师的解析才明白了，音乐的加持真的太重要了，那种国破家亡的无力和悲怆才能这么直击人心。董哲老师，我其实也特别的好奇哈，因为一提到李煜的绝命词，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但您在这里主要给我们呈现的反而是这首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看整个这首词里面，它其实说明了南唐为什么会亡国。我们对比一下吴越就知道，虽然吴越最后也是纳土归宋，钱家自己也是，也可以被视为亡国，但是钱家的这个《钱氏八训》里面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万事则必谋之。而南唐从中主李璟到后主李煜，我们说他们实际上是把整个南唐这个国家就是当做我自己家的财产的，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这都是我家里头的楼台亭阁啊，玉树琼枝。而吴越的前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是吴越这个地方的共主，而不是吴越之主，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吴越能够纳土归宋，而南唐的李家他会最后抵抗到最后然后被灭国。前世八训当中的那两句话和李煜的这首破阵子，他能够把这个原因点得比较透了。
0: 还好选了这首，画面的呈现也足够有冲击力。当然太平年里不只有很多风花雪月，在数十年的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之中，赵匡胤不但完成了个人的成长，也开始肩负起了还天下太平的使命，而有一首诗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太尉，何由之深呢？
5: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楼为日高，功名之心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4: 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 一直太平。
6: 啊，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4: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5: 泽平被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4: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

远河。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毅，乐中起手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富，王族遗骸散国收，积人脉子分金属，则知不图善战善成时，以心感人，人

0: 这是赵匡胤在北伐途中发生的故事。龙老师，您为什么把白居易的七德舞放在了这个阶段呢？
1: 他这个七德舞里面有一首，这个里面有一个写唐太宗说三十有五治太平、这个时间节点赵匡胤应该虚岁35岁。第二个呢，是他最后打点落在了以心感人，人心归。我们说因为这个故事是写纳土归宋的故事，尤其是要写一个赵匡胤、钱弘处、郭荣他们三个人用穷尽一生的努力去结束五代乱世的过程。这郭荣马上要下线了，这个时刻这郭荣的励精图治给赵匡胤留下了一份相对比较丰厚的家底儿。但是呢，在如何结束乱世这件事情上，是在赵匡胤的这个时代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赵匡胤让赵普来给自己吟诵这个七德舞，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郭荣的偶像，对赵匡胤来说，我的兄长是非常崇拜唐太宗这个人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我们去打碎这个乱世的循环，去重新建立一个秩序，我们需要从太宗文皇帝那儿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对于赵匡胤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
0: 所以可能就是从这首诗开始，从这个很不经意的历史节点，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心里开始滋长了，也影响了后面的历史进程。所以这么有深意的一个片段，恩恩老师，这个音乐给了您什么样的感受？
2: 很明显它音乐有一个叠加力量，一直积蓄力量的过程，从一开始有一点点淡淡的温暖的铜管，到后面我觉得就像赵匡胤这个时候他人物的一种心理的情绪上的状态一样，他是有疑虑的，然后在和泽平的这个聊天过程中，他逐渐的找到了他心中的那个答案，逐渐滋生出了这种力量，很正面的这种打击乐呀，很有力量的这种管弦乐队的音乐出来，它对我来说就像是引导观众们去感受赵匡胤内心的情绪，就在告诉你其实他此刻内心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种变化。
0: 这个时候就很想问问陈昭月了，陈昭月喜欢皇朝，对吧？用皇朝自比。赵匡胤呢，他喜欢的是白居易的七德舞。不同人物的性格喜欢不同类型的诗，他之间是有必然性的，是吗？
3: 对，我觉得是皇朝的诗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他想喜欢的，是一种打翻他、破坏他，然后是他心中的那些不甘可以发泄出来。而赵匡胤，他通过他的诗吸取的精神力量，是为了结束乱世，为了天下太平，建立新的秩序。我觉得他们俩在每个喜欢的诗里面吸收的精神力量是不一样的。
0: 循着文脉的足迹一路走来，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浮沉，还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深刻转折。五代十国的混乱即将落幕，一个崭新的太平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序幕。
4: 大王，我识得此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
5: 绿柳杆旁都是诗君情致。
4: 九哥，你为如何？
6: 晋王太谦了，千处当不起。
4: 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8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前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6: 人好多呀，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是满目疮痍。
4: 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8-9万丁头，再加上故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9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5577，叫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哟。
6: 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4: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为平生。
7: 就是有猫。
8: 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行恐有不善。
9: 怎么了？
8: 奏乐的是引龙直，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攻城了却引东山，算为归鹤相识。
9: 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仙吗？
8: 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攻城了。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为归鹤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便难说了。
9: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0: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注意到了繁花似锦的街景，然后一派其乐融融的太平景象。如果不是受钱维志的点拨啊，我真的没有听出来这里面有这么多深意，一个曲子有这么大的信息量。你为什么会在钱红处回到汴梁的时候选择了万年欢这个曲牌呢？
1: 从这个曲词来说，这个万年欢是最合适的，因为它的这个曲牌名也合适。我们这个主题是太平年，那么九郎两次进京，第一次进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路边的枯骨啊，是乱军围城，是国破家亡，是这样的一个残破的一个景象啊。那么他第二次再入京时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这个景象。那么太平年和万年欢它正好是对仗的。此时此刻的这个万年欢，从赵匡胤的角度来说，赵匡胤在向钱弘处钱处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志向是一个一万年太平盛世的这样的一个未来。虽然这是实现不了的，神仙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直至此时此刻，这依然是我的初心，我依然还在坚守我的初心，你呢？这个时候他其实赵匡胤是这样的一层。
0: 所以听起来万年欢出现在这里，它既是一种缘分的偶然，又是一种文化宿命的必然，太合适不过了。那恩恩老师，您从音乐的角度怎么评价万年欢这里的配乐设计？
2: 万年欢它作为一个曲牌，就像刚才董老师说的，在古代其实应用的还是很广泛的，包括到后面我们说昆曲里面也有用到，而且在这个场景当中，好像又是引龙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皇家军乐队这么一个概念了，一个非常端庄大气宏大的，还感觉到有

0: 一种安稳的温暖的烟火气的感觉。万年欢太平年，它和我们整部剧的这个主题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对应。到这个节点，这个音乐刚好出来，可以说就是一种宣告着说我们天下大剧基本上已定，是这整部剧文脉更续的显现，以及我觉得传递出来老百姓们心中对于太平年的一直恒久不变的那种向往。
1: 我知道这部剧真的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和喜爱，现场有很多同学呢特别想向我们的主创团队提问，来，哪位同学愿意珍惜这个机会？来，有请。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赵健老师，抛开剧中那些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您饰演的陈昭月在剧中是否有一个真正的爱好？
3: 这么说就是，我本来想利用他，结果爱上了他，那就是抚琴。它是我的一个工具本来，但无意间阴差阳错却成了我抒发情感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渠道。陈昭月在内心深处压抑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情感，这种情感他不会向任何人说，那人是要去把这种情感压抑太久是要抒发出去的。哎，正好在弹琴的时候，他可能在一个孤夜面对着冷雨残月，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心境用琴声把它疏散出去，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属于陈昭月。
1: 太平来之不易，文脉永续绵长。本期声声太平也即将迎来尾声，这一期我们在零零古琴声里听到了乱世文脉的倔强回响，在隽永诗词间读懂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动荡，文脉永远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最坚韧的精神纽带。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广告之后，让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感受一下近期热播的优秀影视作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凯迪士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 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9: 十几年来，你我努力为之，却是越努力越乱的了。汉室必亡，天命如此吗？

0: 相逢，如今多少事都不晓。
1: 若之事不可为，就做个平定四方的乱世之雄，
2: 为汉室天下，为志士努力为之。

0: 为什么跳这个？
1: 惩恶扬善啊。
0: 真的惩恶扬善吗？写成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每一缕温润金芒都承载着匠心倾注的心意。深圳市萧梦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纯粹初心传递真诚期许，以踏实态度面对每一份关注与信赖，以诚信为立身之本，秉持严谨细致的态度，用心守护每一份托付的真诚。

0: 今世承载的情感，在岁月中愈发温润动人，不负每一份真诚的期待与认可。深圳市萧梦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金为戒，传递温暖与珍视，以真诚守护每一份纯粹而真挚的心意，稳步前行。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

0: 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8: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8: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五五，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6: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5: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利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8: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了。
0: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8: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凯迪士智能锁，
3: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6: 吃不了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他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1: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甭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清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

0: 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1: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0: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1: 第一眼直觉，空气也微甜，呼吸加快定格瞬间，想接近一点。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4: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3: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靠近你。
5: 黄昏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0: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6: 嗯呢，
0: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6: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除了维也纳爱乐团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团体叫做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他们也经常加入这个演出。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历史非常长，往前推500多年之前，这支童声合唱团就有了。当年呢，它主要是在宫廷的教堂当中作为童声的唱诗班的存在，要求是在变声之前，因为这个时候啊，童声带来的这种非常纯净的声音是大家共同认为演唱《格里高利圣咏》这类作品非常好的诠释。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等等都曾经加入过这个团。那么今天呢，这个团分成了4个分团，分别叫做海顿团、莫扎特团、舒伯特团和布鲁克纳团。为什么是这四位？因为这四位都在维也纳生活，而且呢都是奥地利籍的作曲家。今天每到周日，总有一支团队在霍夫堡为大家开这样的小型音乐会。那么一支团留在维也纳演出，还有3支团呢经常就开展他们的全球巡演。所以现在在很多非常重要的大中城市当中，我们间或都能够亲耳聆听到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天籁般的声音。从193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开始那一年，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系列音乐会的行列当中。当然它不是每年都加入，而是根据指挥的曲目进行适当的配合。那么这2年可能给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则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跟维也纳爱乐团一起合作《快乐的勇气》波尔卡。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